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能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塔里万木春，一卓品人生，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纯粮昆

0: 砂铸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饴；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野兽有中间有，属那老虎有最好看。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1: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啊、能啃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老虎有最好看，数那老虎有最好看，驾嘿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赵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漫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壮志在我胸》。结婚18年，一路走来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啊，想到一双儿女羽翼未丰，我这些年真是一忍再忍。值得欣慰的是，大宝争气，去年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想通了，日子哪能事事顺心，以后照顾好自个儿和孩子们，别无他求。
1: 18年，两份希望，一份坚守，你用所有的柔软撑起了整个家的刚强。
0: 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万事如意，只有万事随心。现在已经守住了家庭的阵地，你也应该去好好经营自己的花园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2: 白白生生的灰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朋友，他叫王诺染，他说我想点一首《人间共鸣》。去年毕业找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我差点就放弃了。有次半夜睡不着，翻到了李健演唱会那段话，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不经历挫折。哎，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谢谢李健老师，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记，就是这首歌或者是那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刚好契合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某一种情感。希望毕业之后都不受挫折，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但是经历了挫折，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的彩虹才会更加的绚烂，不是吗？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我们送给诺染，也祝愿所有在路上依然坚持的朋友们继续加油，愿你们终有一日走出低谷，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光。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这位朋友叫小杨，他说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的妹妹杨灿，她明年就要中考了，希望她可以熬过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同时希望她初中不留遗憾，希望他听到这首歌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姐姐爱你哦。
6: 初二初三可能有做不完的卷子，也会有偶尔的迷茫，但是杨灿，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哦，姐姐在远方，把她的爱和勇气都装进了这首《隐形的翅膀》里送给了你。我相信有了姐姐这份爱做翅膀，一定会成为你的底气。
0: 然后等你过这两年之后回头一看啊，全都是风景。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杨灿，希望你能够收获成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
6: 加油！

0: 来自浙江杭州的蒋仲恒留言说啊，我周末收拾屋子，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全是高中时候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那个时候青春舞曲了。哎，那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慢，一节课像一整天，现在回头看，3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歌还是那个调，可听歌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
1: 嗯，仲恒你说的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一节课慢到像一整天，哎，现在回头看呢，3年不过是一眨眼。可我觉得呀，不是青春走得快，而是那个时候的每一刻我们都装得特别的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聊不完的话题，还有看不完的青春的剪影。
0: 以前觉得一节课像一天，现在觉得那段时光就在眨眼之间。还有一句话，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老想长大，老想毕业，到毕业你才发现，你用几年想要逃离的地方才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首青春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0: 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东珠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孙一夏，去年公司年会啊，我负责组织节目，忙的是焦头烂额。彩排那天音响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蹲在后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同事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啥话也没说，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就那一刻呀，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没了。后来故障排除了，演出也特别的成功。我想点一首《送你一个拥抱》，送给那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4: 有的时候千言万语真的不如用力的一个拥抱。
3: 嗯，
4: 因为我们都会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3: 没错，一夏，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你一个拥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你的晚风，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梦想有时很远，远得像天际的一朵云，有时呢却近在咫尺，似乎没那么容易实现，但希望就在于我们始终相信它始终会开出最灿烂的花。
1: 啊，没错，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林清炫的那篇文章，野百合也有春天。在悬崖上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嘲笑他，但他自己坚信，我不是野花，我是百合。然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绽放成了百合，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伸伸手是可以抓住它的。这份相信就是野百合的种子。
0: 让我们把这首会开花的云送给晚风，也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依然坚持奔跑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杨永天的好友可爱宝贝说，海洋肖哥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略阳的朋友，是你们的忠实观众啊！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点播《感恩的心》。妈妈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看着她慢慢老去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每次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妈总会抱着我，让我感受到母爱。希望节目能够帮我安排上，也祝愿节目越来越好。
5: 同时还有一位杨永圈的好友平平淡淡，他留言说，我想点感恩的心这首歌送给你，一直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藏在了这首歌里。
4: 一个人是把歌送给妈妈，一个人呢送给默默珍重的人。谢谢可爱宝贝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因为有像你这样的观众，这个节目才有了意义。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也要照顾好自己。
5: 没错，我们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你们，感谢你们，也感谢所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Slady，
2: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1: 有点紧张吗？
2: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3: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

0: 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1: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2: 是的。
1: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2: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1: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2: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3: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1: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5: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6: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

0: 绿袜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爸爸》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浩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2: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3: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2: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3: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2: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这成长，在这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

0: 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1: 大家好，我叫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2: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3: 接下来有请李炳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刘星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代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大提琴了啊、嗯，它的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组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姚红老师，
3: 因为姚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
2: 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2: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比心，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7: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好的，下一组，
9: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0: 好的，还有一组。
10: 哎呀，其实我跟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啊，
11: 我吗？
10: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1: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0: 倒计时3秒，3、2、1，请选择。
11: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0: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

0: 精彩表现，加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波吧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3: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那。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然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嗯，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哦，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嗯，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加

0: 包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1: 今天这个荔枝送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3: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4: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0: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1: 很难的，
0: 难度是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1: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0: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1: 佳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1: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3: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2: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4: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5: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7: 太激动了，
6: 对，
7: 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7: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1: 来喽。

0: 谢谢菲菲。
1: 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2: 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5: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5: 期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阔，
1: 太酷了，太炸了！
0: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娃娃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0: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2: 张楠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扇扯了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0: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5: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Yeah,
2: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哎，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4: 谢谢谢谢。
6: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
0: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界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介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7: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

0: 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
6: 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块9。
8: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这么一部农村题材电影引发了全民热议，它就是由赵焕章执导的《喜迎门》。该片与《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一起被称作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迎门》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中国北方农民家庭中，大儿媳总是计较小家庭的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终于改正错误，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故事。贯穿全片的歌曲《同心携手建乐园》改编自山东民歌，渲染出了一幅喜庆欢乐的氛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支旋律，一起走进那个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

0: 想丢下新娘子留着胡爷，这可是对水莲同志不服的表现。重新喝交杯酒，龙哥拿酒来，快快快快
1: 来啦。
2: 任武哥，平时搞四化听你队长的，今天可得听我们指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哎，一人一杯，你
0: 快喝呀，别磨蹭了，快快，
2: 新郎新娘一块喝。
3: 我真的不会喝酒，这，
2: 这怎么行啊？这是交杯酒，颜色是红的，味道是甜的，喝下去
0: 心里呀是美的。

0: 连燕子都在为你们家道喜了。大婶啊，新媳妇儿你称心吗？
1: 称心。
2: 梅枝嫂子
1: 称心。
0: 二爷爷，
2: 哎，
0: 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两个孙子人文是兽医，人武当队长。
2: 哦，
0: 他们
2: 这叫文武双全嘛。啊。
3: 大哥，
4: 来来来，
3: 喝喝喝，人武先喝。
2: 哎，对，哎，
4: 好，
3: 新娘子，
4: 新娘子，
3: 哎，
4: 哥，哎，来慢点呢，好好好，
3: 哎，你们不行，你们
5: 哎呀，把新裤子都弄脏了。哎，咱不能推推拉拉的，咱们得文明点。
3: 哎，不行，
5: 小花，
3: 哎，等一下，
4: 哎，发新娘子，
3: 慢点，慢点，慢点，
5: 坐二十这边，倒着点，小山，小山，来来来。快点，快点来，坐二婶这边来。
4: 哎，好，好，好，倒好了，来，
5: 喝，
4: 来来来，新娘子喝。
5: 行了，行了，别难为
4: 他
5: 了，我替
4: 他
5: 喝。
4: 大哥，
3: 不能
5: 喝。哎，好了，好了，好了，咱来点新式的，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好吧？
3: 哎，没事，没事，没事，快，快，快，快，
6: 唱个《甜蜜事业插曲》，比蜜甜。
5: 哎，
4: 对，叫人发打拍子，好吧，好吧。
5: 对对对，好，来来来，行行，来走。
0: 这大厨喜欢吗？可惜你早结婚了十年，只好用那小半厨了。怪不得叫你呱呱鸟呢，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
2: 不在新房里陪新媳妇儿，怎么先回来了？
5: 媳妇儿娶到家了，客人伺候完了，连交杯酒我都替他喝了。你还要我去给他铺被窝端尿盆啊？
2: 那就先歇歇吧。
5: 米娜真的要走啊？
2: 兽医站里忙得一人顶俩人用，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
5: 哎，一件衬衣今年穿了明年穿，你也不去买件新的。亏你还是个挣工资的医生，你每月交家里30块钱，可人家就不管那一套。新房里又是大衣橱，又是座钟，哼，还不是从一碗水里出啊？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兽医兽药，从来不把老婆孩子放在心上。我说，老二结了婚，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该打个谱了。
2: 打什么谱？水莲刚过门，你得做出个嫂子样来嘛。
5: 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这样的善人。下月发了工资，说啥也得给我买条涤纶绸裤子啊。
7: 嗯。慢点儿。别太快，
8: 抢时间嘛，不快还行。
7: 那也得注意安全嘛。说实话，我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8: 哼，叫人担心的倒是你这个打算盘拿笔杆儿，整天和钱打交道的大会计。
7: 嗨，咱这是保险牌的铁算盘，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像今天，光现金就收入了1424.02元，早就记好账了。
8: 看你神气的。
7: 云芳，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8: 涤纶绸当然好了。
7: 我买到手啊，又后悔了。
8: 怎么？
7: 男同志穿颜色太显眼了，你要喜欢的话拿去做条裤子穿，既美观又大方。
8: 我们家钱柜妈掌管，她不点头不能买。
7: 你尽管穿就是了。
8: 我又不是地主资本家，还能剥削人？
7: 哎，等你以后有了钱，也给我买一条不就行了？

0: 媳妇儿不同意当闺女，缝衣做饭，喂猪垫懒，伺候老人，教育孩子，人来客去，礼轻往返，还真烦人呢。
1: 处理好家务事是挺不容易的啊。
0: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说咱们家吧，爷爷老，婆婆病，那小姑子厉害的像个野小子，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吃饭穿衣一大摊子，难呢。
1: 这大家庭过日子，互相谦让点儿就好了。
0: 谦让，谁让谁？你别傻了，爹有娘有，还不如自己有呢。以后你听我的，没有错。
2: 大兄弟，我要的缝纫机活拉回来了吗？
3: 你这一天八遍催促我，我敢不给你办吗？哎，看看，给筑路队加工100套工作服，布料子都拉回来了。嘿，
4: 干得好，财神爷！像这样干下去，咱队的增产指标准超了啊！
0: 是啊，
5: 刘武啊，刘武，别说了，干吧！
6: 别玩了，叔叔，别玩了。
4: 是。
1: 大嫂，你看。
0: 哎呀，我就是要的这种料子。你大哥这次记性不错，没忘了。
1: 不是我的。
0: 你的？嗯。谁给你买的？是你哥。嗯。
1: 我哥。
0: 你笑啥？
1: 我笑你乱猜。
0: 不是你大哥啊？那准是咱妈给你买的。
1: 哦，不。不是妈买的。
0: 不是，你脸红什么？
1: 那你就别问了。嗯，给做起来吧。
0: 不告诉我，就是不给你做。
1: 不做也不告诉你，少了你这把剪子，照样穿裤子。
0: 哎，婆婆给任芳买了一条裤料子。哦，昨天任芳拿着布料子找我给她做裤子，我问她谁给买的，她的脸刷就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样儿腰来。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做。她拿起布料子就走了。她还要找你做，你也不要给她做，咱们俩一起跟婆婆闹，有她闺女的就得有咱媳妇的。
1: 其实啊，这也没啥，姑娘大了应该穿得好点儿。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
0: 哼，当媳妇的也不是该死的。

0: 山呐，来。哎呦呦，小山。
1: 哎，妈妈。
0: 山呐，别跑，小心摔着。
1: 妈妈，妈妈，妈妈。
0: 走吧，回家洗洗脸，凉快凉快，好吃饭。
1: 妈妈抱抱。
0: 小山呐，咱不让妈妈抱哈。好孩子，听奶奶的话啊。妈妈干了一头傻活还多累呀、啊、咱不让妈妈抱，奶奶背着你好不好？
1: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抱。
0: 你要是不听奶奶的话呀，妈妈可就不亲你了啊。
1: 妈妈亲我吧。
2: 亲，数你最小还能不亲？你要是闺女啊就更亲了。
0: 其实啊，孩子都是娘心上的肉，俗话说十指连心呢、啊。瑶瑶哪个也心疼。
2: 那也不一定，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哎妈，最近供销社下了一批涤纶绸，你没给人芳扯套衣裳啊？
0: 你兄弟刚办完了喜事，哪有钱扯布料啊？
2: 别瞒我了，前天妹妹买了6尺半涤纶绸，谁不知道啊？
0: 什么？不会，不会，她扯布料能不告诉我？

0: 告诉也罢，不告诉也罢，你是当家的，可得一碗水端平啊。我倒没什么，人家水莲刚进门，知道以后会怎么想。大嫂问问你有什么不好了，还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了？
1: 哼，他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家里的钱都让妈偷偷给我买了衣服似的。我看到这种人就够了。
0: 哎，你呀，就是有股犟劲儿。既然妈没给你买，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嘛。
1: 不，他越问我越不告诉他。
0: 我不问呢。
1: 不问。
2: 不问也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谁？
0: 不是妈，也不是大哥，反正啊，有那么一个人。
1: 你说，你说呀，
0: 是个最好最好的人。
1: 你瞎说，你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儿，
0: 没有的事儿，你脸红什么？
1: 你真坏，你真坏，那是我出车补贴费买的。
0: 好好好，就算出车补贴费。
3: 仁芳，仁芳，跟我到自留地儿摘点扁豆去。
0: 妈，我和妹妹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你在家绣花吧。

0: 水莲，
1: 哎，
0: 你跟婆婆要裤料子了？你怎么不张口呢？
1: 裤料是妹妹用开拖拉机的补贴费买的。
0: 不管，反正有她的就得有咱们的。
1: 算了吧，嫂子，真的为条裤子闹起来就不好了。哎，咱俩一块给她做起来好吗？
0: 我可没那些闲工夫，
1: 你要忙。那就你的缝纫机，我来做。
0: 缝纫机坏了，老断线。
2: 莲芳啊，你说你都23、24的人了，说话办事儿也该动点心思了。你想想，你买裤料，你嫂子能不疑心这是我给你买的？能不说我这是偏向闺女啊？
0: 准又是大嫂背后胡嘀咕。
2: 哼！你给我回来！
0: 他这号人呢，占的便宜少了就觉得吃了亏，整天家斤斤计较，自私自利，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2: 任芳，为了买这条裤料，你给我添的心事就不少了。再闹腾，你说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0: 妈，你老是这样，让让让，怕怕怕，你越怕，他越给你老虎搂着。你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硬起来？
2: 孩子，妈当这个家难呢。
0: 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家不过了，不要这个家，没这个家。
0: 扔我！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8: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上世纪80年代，荧幕上有关农村题材的影片并不多见。编剧辛显令在深入农村采风时，目睹了一家人因分家闹得鸡飞狗跳的场景，就产生了以此为原型创作剧本的念头。同为山东老乡的导演赵焕章也觉得这个题材牵动千家万户，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深挖，最终两人打磨出了兼具戏剧性与现实感的剧本。虽然在当时导演和编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们却凭借着严谨细致的态度，扎根农村生活，与演员一起深入体验，还在农村实景中完成了拍摄。最终这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影片荣获了第五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二届金鸡奖的荣誉奖。
13: 给，
14: 哎，
13: 下一个，
14: 走，小花，走，咱们买玩具去啊。买什么？
15: 我要鸭子。
14: 要鸭子？要鸭子。
15: 妈妈，妈妈，我要布娃娃。
14: 水莲，
16: 哎，
14: 开了多少啊？
16: 15块。
14: 哟，真不少啊。水莲呐，你可摊了个好婆婆，又要给你买衣料了。
16: 买衣料
14: 啊？刚才我看见她到王大叔家借了30块钱，说是给你们妯娌俩一人扯条裤料。啊。
16: 妈。
14: 妈，你出来，有事和你商量。
16: 哦。
14: 啊，等会儿。人家都说新出的涤纶绸挺好的。又结实，我寻思着给你妯娌俩一人扯条裤料，
16: 眼下家里正缺钱，你就别买了。
14: 有钱，家里有钱呐。
16: 妈，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你看妹妹买了条裤子，怕我和嫂子不高兴，你宁可借钱也要给我们买，你这不是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成外人了吗？
14: 都怪仁芳这孩子不懂事儿。不管怎么着，当妈的也不能让你们受了委屈。
16: 妈，我有穿的，您实在要买啊，就用这绣花钱给嫂子买一条吧。
14: 啊，你婆婆给你买的这块裤料称心了吧？
16: 你以为我就想要条裤料的？我就是不能叫她今天给闺女扯条裤子，明天买件衣服，将来结婚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14: 你可真有办法。
16: 俺那个婆婆呀，是属牙膏的，不挤不出油。滴滴答答的滴滴答答的滴答答滴答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答答。 上辈子做了孽，跟这么个冤家一个锅里摸勺子，

0: 一样，生着嫌弃干什么？给他找个婆家，趁早打发走了，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1: 哎，你给他找个主吧，越远越好。
0: 哼，我可没那闲工夫，打上工分还跑破鞋子。
1: 哎，办成了，我好好的谢你。
2: 摊婶，
3: 哎，嫂子，什么事儿啊？
2: 你来帮帮忙。
3: 行，
2: 帮我找这笔单。
3: 好的。
4: 二婶加油！二婶加油！二婶加油！二婶加油！
2: 怎么样？那裤料子好吧？嗯，我不撒谎吧？在家里也一样，不争不闹就是不行。要是我也像你那样闭着嘴不做声，咱猴年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1: 婆婆也有很多难处，
2: 她难，咱更难。媳妇儿啊，就像那拉磨的驴呀、啊，拉的是麦子，吃的是麸子，还要挤奶喂孩子，谁可怜？以后咱俩还得新起义，绣花和登封人机挣的钱不要交给婆婆。
1: 什么？
2: 你今天领的绣花钱不要交给婆婆？
1: 我已经交给婆婆了。
2: 什么？你，哎呀，你可真会。
0: 死东西，嘎嘎嘎的，
2: 看把你们自在的，再叫你张牙舞爪称霸道，再叫这小狐狸精耍心眼儿，
1: 你，哎，
2: 一窝子狐狸不嫌骚，又挤鼻子又弄眼儿的，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看你们还闹腾不闹腾。
3: 大嫂，你骂谁？
2: 骂兔子，骂猪，骂畜生，你心惊什么？
3: 有一件你公开提，指桑骂槐我不爱听。
5: 任芳，你给我住嘴。
2: 你不爱听就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我自己的嘴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谁也挡不住。
5: 他大嫂，别和你妹妹一般见识，快洗洗手吃饭吧。
3: 叫老实人惯的你，要骂你出去骂。
5: 任芳，你跟我回屋去。
3: 妹妹，走吧，快回去吃饭，下午还要出车。
2: 妈，你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白银想黄金，你想的倒怪美。哼，你撵我走，妄想，这是我的家，三间房子我挣下了。泼妇，
6: 任芳，都少说两句吧，有话慢慢说，有理坐下来讲嘛。
2: 你泼妇，你疯狗，都来欺负我，瞎了眼。
7: 嫂子，对有对规，家有家法，怎么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
2: 行了，老二，你没结婚的时候穿的戴的都找我，嫂子成了香油壶，如今娶上媳妇儿，就该用脚往外踢了。
7: 你胡来了些什么？
6: 去，什么好看的？
5: 吵起来了！
2: 你大哥不在家，我拉着孩子挨三辈儿啊！你看着处置吧，我可没法过了。
1: 有话还是屋里说吧，你看你在这儿有哭有闹的，叫外人听见了多不好。
2: 我不怕丢，我没有脸，我不会像你那样刀切豆腐两面光，里里外外装好人。
1: 嫂子，我总想咱妯娌俩能和和气气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有不对的地方。
2: 好了，
1: 你可以
2: 别他娘的猪鼻子插大葱装馅了。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1: 果园虫子来势很凶，队里农药眼看就不够用了，你马上找任芳，快拖拉一道工手去了啊！你等一等，到了公社以后，直接到仓库去了。我的电话里已经和他们讲好了。
0: 哎，人们不在家，全家人都欺负俺娘们儿，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只有分家这口路了。
1: 接待喷雾器回来啊！
0: 大叔，你是大队长，俺家的事儿您不能甩手不管呢。
1: 哎呀！
2: 也不看看这什么时候啊！那，
3: 就是要分家，也要等人文回来，把全家人找齐了，坐下来慢慢商议嘛。啊，
2: 那好吧，我叫人文马上回家。
1: 哎，强音，强音，哎，
2: 没儿吧，想儿，儿子大了又愁媳妇儿，有了媳妇儿可就更愁了。这不，人方和他大嫂吵了一架。 一家九口，汤水没沾嘴。哎，是啊，俗话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是冤仇嘛。这话呀，一点也不假。你想想，闺女跟媳妇儿能抱成一个团吗？你看看，咱村里哪家不是这样？我说你呀。 早该给俺仁芳妹妹找个婆家了。四十里铺，我娘家的侄子，长得又精明又漂亮，在射板工厂做工，属猴的，和俺仁芳妹妹同岁。叫我看呐，俩人倒是挺般配的。哎，眼下哪有心思顾这些？等抽空再和她说吧。
4: 大婶儿，及早不及晚呐。
5: 来，小陈，电话，
6: 叫他等一会儿。喂，他正忙着呢，请你等一会儿。
5: 等，不行，你对他说，他老婆快死了。
6: 啊？哎，任文，哎，电话里说你老婆病得很厉害，都快要……喂。 你是谁啊？我是
5: 你老婆，你赶快给我回家！什么？你现在工作太忙，实在离不开呀！
6: 回来分家。
5: 啊？站长，家里让我马上回去分家。
4: 嗯，分家？不是说你老婆生病了吗？

0: 哎，胖大嫂，你怎么又迟到了？
1: 我有点家务事儿，脱不开身。
0: 哼，就你事儿多。前天和你三叔吵架，昨天帮你小姑子相亲，又是修鸡窝，又是给猪打针的，
1: 我
0: 都像你这样，今年指望什么增产？哪辈子实现四个现代化？
2: 任务哥
0: 啊，
2: 快回去看看吧。
0: 啥事儿啊？
2: 你家大嫂闹翻天了，非要分家不可。
3: 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能当好队长、县长，也不一定能当好家长哦。
1: 哼，刚才还说我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吧。
4: 提起分家，我心里很难过。爷爷年纪大了，爹去世早，我是大哥，家庭闹矛盾，我有责任
1: 的。你别吞吞吐吐的，到底同意不同意分，直说吧。
4: 最好不分。可是不分也难呐。
5: 哦，老二呢？
0: 分。
5: 水莲也说说。
1: 竟是要分家，我是有些顾虑，总觉得自己刚过门几天就闹分家，人家外人会怎么说呢？那么看家里现在这个样子，

0: 不分吧，也挺难凑合在一块儿的。再说，分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现在我也想通了。不过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分不分，还是由爷爷做主吧。
1: 树大了分叉，孩子大了分家，早晚得分。趁早分了吧，省得耽误个人过日子。
2: 好，现在就研究怎么个分法。大叔啊，你和嫂子不是商议个谱吗？先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
3: 这不，一共六间房子，你兄弟俩一个人三间，两头猪，一家一头，鸡呀、啊、鹅的都平半分。粮食呢，按人摊。自己屋里的东西归自己。你爷爷和我，一家养一个。人方呢，他还小，还得靠他两个哥哥拉巴着。反正他自己能干活挣工分了，看他愿意跟着谁过就跟谁过。就这些，还有哪些没说到的，你们再说吧。
2: 两位老人想得很周到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0: 我先说两句。
2: 啊。
0: 我来到陈家门里十年了，才来的时候，人方刚满十三，人武不满十五，爷爷年纪大，妈有病，人文在外边工作，里外我一个人挡着，吃穿我自己忙活。这十年当中，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如今人方长大了，人武成家了，在老人身上啊，应该要他们多费点心了。
4: 哼，什么多费心，
0: 干脆说分家以后你不想养活老人了。
5: 你不养老人，天理不通。
6: 任武，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呢？你嫂子也没说不养嘛。
0: 我不养老人，这十年怎么过来的？
4: 这十年里是你养活了老人，还是老人养活了你？可不能卷着舌头说话。喂猪喂鸭，做饭洗衣都谁干的？两孩子谁带大的？
3: 人方，
1: 咱们今天只说分家啊，不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0: 哎，说得好听，哼，到时候找个婆家一走，就啥事儿没有了。
4: 你妈，
0: 大叔，别争了，让爷爷和妈跟我们一块儿过吧。
4: 好，
0: 可别说话不算数，
4: 我不同意，这太不公平了。
2: 大家都冷静点啊，强英。
0: 嗯，
2: 你给念念婚姻法十五条，看看是怎么讲的。
0: 我看不清，
6: 那我来念吧。
2: 好。
6: 第十五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2: 听见了吧？养儿育女，抚养老人，这在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不但要养，还必须养好才行呢。
6: 还是按妈说的办吧。
2: 谁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0: 我结婚做的是小半厨，老二结婚做的是大一厨，一样的儿子，一样的媳妇儿，没有亲后不能两样，分家得给我做个大一厨。
5: 这胡搅蛮缠，
4: 这家不分了。
2: 好，我来说两句。分开过的目的是为了抚养好老人，教育好后代，好好过日子，积极搞生产。不论是谁都不能提无理的要求啊。我的意见今天先不分，根据老人意见和个人的要求，今晚回去再合计合计，两个老人到底归谁养，家产怎么处理最合适，明天清早碰头订盘子啊。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

0: 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大婶儿，哎，大婶儿啊，你可回来了。
2: 回来了，大嫂子，你好吧？
1: 你好了，
2: 好了，
1: 快请入座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比。他要求演员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从衣着到农活姿势都要接地气。这种创作理念使角色摆脱了脸谱化，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为了根植乡土，赵焕章曾带着影片从城市到农村巡回放映，亲眼见证笑声从城市的四五十次增长到了农村的170-180次，从中深刻领悟到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老乡才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他因此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庄稼人的导演。在他的镜头下，陈家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回到影片。

0: 进你们陈家门以后，俺重活抢着干，吃穿不计较，每天取着自己的心去团结他，迁就他。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好心不得好报，落了一身不是啊！我真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也没见过这样复杂的家庭。
1: 水莲，你别说了好吧？我就愿意这样吗？
0: 你骗我说，我偏说。早知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也不进你们陈家门呢。

0: 睡莲，你受的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为了我就再委屈这回吧，这时候可不能回娘家。
1: 谁说我要回娘家？
0: 你这不是
1: 人物，别让爷爷和妈再为难了，把这大衣橱让给他吧。
0: 啊，你原来是给人家倒大衣橱？水莲，你可真能委曲求全呢。

0: 都怪我没能耐，没把孩子教育好，惹得你老人家也跟着生气。要是他爹还活着，那该多好。
1: 别想那么多了，你有病生不得气，我琢磨水莲呢人厚道也懂道理，你就跟他们过吧。啊，
0: 不，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你跟着水莲过吧。
1: 哎，
0: 衣裳都放在厨子里了。
1: 嗯，
0: 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爹。
1: 你也早点睡吧。啊，
0: 哎，
1: 我看就照我说的那么办吧。啊，

0: 你跟秦导要定盘，到底养哪个？你快说话呀！
1: 你说就是啊。
0: 依着我，一个也不养。养你妈吧，她身体不好，大事干不了，小事穷嘟囔，真讨厌。养你爷爷吧，他七八十岁了，万一有个病灾，躺下就起不来了。哎，你妈能刷锅，能喂猪，能看孩子，对，还是养你妈好点啊。你听见没有？问你们，

0: 你睡着了？
1: 我能睡得着吗？憔悴减瘦的，我这当大哥的怎么说得出口？
0: 明天由我出面说，你闭上嘴装哑巴就行了啊、哦、跟上你这号人算倒霉了，十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妈一样的窝囊废。

0: 拉病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哎呀，你别忙啊，我看还是养你爷爷吧啊。
1: 妈，
0: 嗯，

0: 妈有点感冒，不要紧的。你们忙吧，别耽误了分家。
1: 妈，你
0: 分开吧，妈管不了你们一辈子。分开，个人好好过日子。
1: 我对不起你们。
2: 任文呐，
1: 爷爷，
2: 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我跟着你们过啊。行了，快收拾收拾搬吧。
1: 我先陪妈去看病。
3: 不，大哥，你和任武把大衣橱抬过来，我和妹妹送妈到医院去。
4: 嗨，我那是随便说说，你们到。那好吧，把咱们家小半村倒出来，搬过去。

0: 姑，
1: 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0: 不给。
1: 为什么？
0: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1: 那个医院的奶奶呢？给不给？
2: 嗯。小花，嗯，回来。哎，
1: 根不正苗歪，好孩子也教坏了。哎，我来吧。
3: 待会儿去办出院手续吧。
1: 好的。妈，来吃个葡萄压压嘴里的苦味儿。
4: 我好了，别再花钱买东西了。我病的这些日子你日夜陪着我，都累坏了，还耽误了挣工分儿。
1: 不要紧的，只要把您的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好。
5: 大嫂，你这闺女可真孝顺呢。
4: 哎，听说任芳跟咱队上的小会计龙刚挂钩上了。
6: 真的啊？这么说四十里铺那头就吹了。
4: 你见嫂子我办过那种二五眼的蠢事儿吗？
6: 你想咋办？
4: 咱们呐，得抢在他头里。你看，我把订婚的衣服都拿来了，毛料的上衣，三合一的裤子，羊毛围巾，一律都是上海货。先拿来给你过过目，
6: 这不成了吗？
4: 强英啊，为了你我可跑破了三双胶鞋喽。
6: 嫂子你放心好了，少不了你的。

0: 明啊，你把人芳撵走了，去了你的死对头，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皇后了。
1: 爷爷，你回来了。
2: 蒋美芝干什么来了？
0: 她来求我做条裤子。
2: 强英啊，任芳的婚事让她自己做主，咱们就别操你闲心了啊。
1: 用那些闲心干啥？又不管我的事儿。
2: 弟弟正忙着收秋，你帮我把分的苞米秸都背回来去，别一天到晚东扯胡扯西扯条的。
1: 好，倒出空来就去。

0: 事啊？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嫂子，你好吧？
0: 你好了，
1: 好了，
0: 快进屋坐吧。你进了医院呢，可把我的心都给揪去了。今天听说你要回来，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
1: 还让你惦记着。快坐吧。
0: 哎，大婶啊，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1: 嗨，还花这些钱干什么？
0: 花什么钱呢？自己的积下的。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爹。
2: 这回好利索了。
1: 好了。啊，你也挺壮是吧？
2: 我没病没灾的。
3: 爷爷，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
2: 哎，买点心干什么？又吃又喝的。
1: 早晚的垫不垫不？
2: 好，你们坐吧，我把孙子苞米秸背回来去。
3: 那么重的活，就你一个人呢？
2: 哎，你嫂子没空。
3: 我和你一块去。龙刚兄弟，交货了。
4: 好好，你去放炕上吧，再从那边拿捆料子去做。嫂子，
3: 哎，
4: 这批货任务紧，五天要赶出来，超期一天罚款5元。
3: 啊。龙刚兄弟，什么事洗得这样？是有对象了吧？
4: 对象？哎，但是独身主义，我呀，一辈子不娶。
3: 算了吧，别装算了。嘴上犟着，心里望着，没见俺家人方，过去谁给他介绍对象，就把头一摆。我是独身主义，一辈子不嫁，听起来比谁都坚决。可现在怎么样？
4: 现在怎么样？
3: 很快就不是咱们陈家庄的人了。
4: 啊？
3: 你还不知道啊？是呱呱鸟的媒人，介绍给四十里铺的设办厂工人，秋后就结婚。
4: 真的？
3: 今天上午呱呱鸟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毛料上衣，三合一的裤子，还有一条羊毛围巾。哎，龙刚兄弟，俺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为一句话也许闹翻天，既然人方对自己的婚事保密，你们可千万不要开他的玩笑啊。
4: 哎呀，你没完没了的唠叨个啥呀。
0: 妈，饭好了吗？我饿死了。
1: 好了，在锅里了。
0: 哎，
1: 哎，看他手，去洗洗再吃。我说你这孩子，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了，浑身上下都是油，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
0: 换新的？我可不敢。上次为那条裤子，你差点没把我吃了，
1: 死丫头！妈那个时候不是当家男吗？仁芳，来，看这是什么？
0: 哪来的？
1: 刚捎来的，
0: 给我的。
1: 嗯，
0: 准是二嫂给我买的。
1: 先别管谁买的，穿上试试。
0: 嗯，分开过就是好。

0: 喜欢吗？喜欢，妈，不大不小，不肥不瘦，颜色鲜艳，样子大方，再合适也没有了。这么一打扮，看像个什么？嗯，哎呀，你妈，你看你，仁芳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儿也该上点心思了。跟妈说实话，想过没有啊？依我看呐，有好的就定下来，结了婚，妈就了了心事了啊。
1: 要是妈看了好了，那就……
0: 好孩子，你算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妈给你相好了一个。嗯，和你同岁，也是团圆，人品也好。
1: 谁呀？
0: 看把你急的。你美芝嫂子想把你说给四十里铺他娘家侄儿。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听我说完呢，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这套衣裳啊，就是人家给送来的。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仁芳，

0: 哎，我说，这是给妈买的。
1: 老爷爷，给你饺子。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
2: 电影《喜盈门》的配乐打破了当时农村题材影片音乐西方化的倾向，以纯正的民族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认可。作曲家杨少吕在接到《喜盈门》配乐任务时，目标明确，抓住喜字，有音乐传递家庭伦理的喜剧色彩。他大胆采用坠胡、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表现人物悲痛、委屈、欢乐等不同情绪，强化戏剧张力。为了捕捉山东音乐特色，杨少吕追随剧组到农村采风，学习吕剧《山东情书》，甚至观察农民劳作时的哼唱节奏，最终将民间音乐元素完美融入了影片，打造出了有呼吸的生活质感。对民族化配乐的成功探索，令其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20: 妈，
21: 你怎么有功夫回来了？
20: 我请了个假，回来看看你。
21: 我好了。
20: 妈，您吃糖吧。
21: 给孩子们吃吧。
20: 不，他们有。

0: 爷爷，我来吧，你回去吃饭吧。
1: 你先回去吃吧，吃完还得来看场呢。啊。
2: 妈，妈妈，我饿了。
3: 等会儿吃饺子啊。
2: 我不，我现在就吃嘛。

0: 爸给你买桃酥给。
1: 哎哎，妈，我也饿了。
0: 你是眼馋？
1: 不是，肚子饿了。
0: 给。山呢？来，妈妈尝尝。好孩子，妈妈舍不得吃，让爸爸尝尝去啊。
1: 爸爸，妈妈，爸爸不吃。
0: 你吃吧。你快点啦，给我开了好煮饺子。
2: 等爷爷回来再煮吧。
0: 叫你拉你就快拉，你没看孩子们都饿了。
3: 我问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叫你都不搭理，好像谁欠了你200块钱似的。哎，听见没有？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2: 我要是聋子瞎子才好呢。
3: 你说些什么呀？人家有事和你商量。
2: 哼，商量是58，不商量是40，想从我这儿得到同情和原谅不可能。哭什么？眼泪只能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傻瓜。
3: 住嘴，不许你侮辱我的人格。
2: 你侮辱你人格的是你自己。我现在郑重宣布，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提我的名字，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就此完结。
3: 完结？好，完结，完结就完结。
0: 哎，快吃吧，怎么又抽起烟来了？
2: 等一会儿吧，爷爷回来一块儿吃。
0: 等什么？你先趁热吃吧，肉丸的还有大虾米。不快拆，愣着干什么？跑那么远的路还能不饿？你谁也不用管，全家人就你一个人挣钱，养不好身体怎么去上班？小花，打开收音机，让爸爸听听吕剧。

0: 爷爷回来了，
1: 就来了。
2: 锄头下，黄菊花，
3: 给他姐姐赏花赏。
2: 杏花杏子锁上摆，归过他手中宝贝儿当。
3: 花间毛毛的
2: 郎，朵朵还如花。
1: 这么晚您才回来。
0: 啊，抢完了场，我又去人屋看了会儿长院。哎，爷爷，
1: 来，老二也是，天下着雨，忍心把您一个人扔在长院挨饿，自己倒回家吃饭。
0: 不，是我让他回来吃的。

0: 奶爷爷，哎，猫头好吃吗？
1: 好吃，给。
0: 老爷爷，哎，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2: 哎，别耽误你老爷吃饭。
1: 哎哎，别吐别吐，
0: 不好吃。
1: 哎，好吃。
2: 上炕睡觉去吧，小山。
1: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不信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他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把嘴一抹，对我说：“爷爷呀，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哎，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0: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1: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2: 来，妈抱你睡觉吧啊。
0: 老爷爷，给你饺子。

0: 人文呐，你爷爷我今年76了，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孙子孙女一大群呢，我知足啊，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你这是念了12年书啊，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啊，你这样对待老的，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情理上通吗？国法能容吗？啊，这饺子你咽得下去吗？你抬头看看，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啊，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学吗？人文呐，人文，你都不如个五岁的孩子。
1: 爷爷，爷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2: 快进屋来，别叫雨水冰着身子。哎呀，让他走吧，走了更利索啊。

0: 爷爷，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天下雨啊，不放心，来给你做个伴儿。
0: 你把破罐子抱来干嘛？

0: 你快收拾睡觉吧，您家干活呢。
1: 家里出事了？
0: 没有。
1: 是嫂子她？

0: 哎呀，有点热，准是昨天叫雨淋的。哎，快起来，别怄气了，给孩子吃药吧。嗯嗯，好家伙，朝你妈耍起威风来了。哼，有能耐回家使。一个女人家叫男的打了耳光，真丢死人了。
1: 算了，你要赶集快点走吧，别心烦他了，让他安安稳稳睡一会儿吧。
0: 没你的事，少插嘴。强英啊强英，你这软面骨头还想顶天立地的过日子，这回让男的打了个下马威，这辈子别想占上风。今天你就找人文算账去，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不能算完。

0: 老站长，
1: 哎，
0: 全公社畜牧统计表准备好了吗？等一会儿社长开会做报告要用
1: 啊。人文同志正在统计，一会儿就送来了吧。
0: 哎，
2: 你来干什么？
3: 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2: 我要到公社送材料，没工夫给你嚷嚷。
3: 走，哼，没那么容易。
2: 你闪开！
3: 闪开！哎，妈妈，
2: 你。
3: 结婚十年了，我好饭没吃过一口，好布没穿过一丝儿啊！一年365天，我没白没黑的为你拉扯孩子、做饭、喂猪、喂鸡，你倒清闲自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高兴了回家睡一宿，不如意了耳光朝我脸上贴。陈仁文，今天非叫你打够了不可，打死我你好再娶个大闺女啊！
2: 喂。站长吗？
4: 嗯，你人文吗？
2: 啊，我是人文呐。
4: 赶快把表送来，大会总结你等着用。
2: 好，我这就。
3: 就什么？不把话讲清楚，你别想走。
1: 啊，喂喂，人文，你在干什么呢？马上把统计表送来呀！啊，你听见没有？啊？
5: 你动手！你打死我！
1: 什么什么什么死活的？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0: 老站长，统计表送来了吗？
1: 哎，我马上自己去拿。
6: 妈妈，爸爸，爸爸，别打了，别打了，爸爸，爸爸，别打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住手！
0: 去吧。
1: 哎哎，别打了！哎哎哎哎呦！哎，眼镜儿，我的眼镜儿！回家打去，这是兽医站。把统计表给我，快。嗯，哦，啊。

0: 离婚，离婚，兽医战士给牲口治病的，不管分家大离婚。任文，到礼堂开会去。
1: 站住！我再也不进你们陈家的门了。
2: 妈妈。

0: 强英，你带着孩子，强英，
1: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人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肝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咦，真不害臊。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大白天躺着睡觉，也不怕捂坏了眼珠子。哎，起来，你起。咦，怎么生病了？跟谁闹意见了？妹妹，这几天我就见你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咱们一块合计合计，别闷在肚子里，容易聚病的啊。
1: 二嫂，你说一个人一辈子，非得找对象吗？
0: 这，你让我怎么说呢？恐怕绝大多数是要找的吧。
1: 反正当女的最倒霉。
0: 那不一定。
1: 咋不一定？男人的心黑得像锅底，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整天围着你团团转，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你对他一片诚心，他却对你虚心假意，你需要他帮助体贴，哼，他却不理睬你。
2: 水莲，
0: 哎，
2: 早点吃饭啊，晚上看电影。
0: 哎，你先别进来啊，在外面等一会儿。说了半天，那个他是谁呀？
1: 龙刚。
2: 伙计，脑子不清醒，账越算越糊涂。走走走走走走走，看看电影，清醒清醒大脑。
3: 不去，
2: 还有人等着你呢。
3: 谁？
2: 我妹妹。
3: 不会，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他特意让我来请你的。
3: 他呀，心里早就没我喽。
2: 你呀，平时算账办事挺细心的，今天怎么学上我的毛病，粗鲁起来了？
3: 不是我粗鲁，是人家变心了。
2: 哎，胡来台嘛，听谁说的？
3: 你大嫂亲口对我说的。
2: 这个娘们儿，好事不干，坏事成堆。这回得好好整他一顿。
3: 哦，刚才铁矿又来电话。
2: 啥？
3: 催问工作服这事。人家再三强调，超期一定要罚款，就他一人没交货了。
2: 啊？你马上打电话叫他回来。
4: 回去？回去你就输了。沉住气，别心软。男人呐，都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越在这个节骨眼上，越得咬紧牙才行啊！
5: 可老不回去啊，家里养的那鸡呀、猪啊的，还不都得饿死了？
4: 你懂什么？
2: 王强英在家吗？陈家庄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去。
6: 是小山的爸爸打来的吧？
2: 不是，队里会计来的，他们队给铁矿加工的工作服到期了，电话里还说，耽误了合同要罚款。不能拿着当儿戏啊！
6: 麻烦你了。
2: 没事儿。
6: 哎，上哪儿？
1: 回家看看。
4: 哎呀，你发傻了！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不该回家又往家跑，依着妈威逼人文上门来请你回家。请一趟还不行，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1: 哎呀，我的加工活还没做完呢，耽误一天罚5块呀。
5: 是啊，两天就是10块呀，老不回去，那么多加工活可都耽误了。
4: 对，你去给他拿回来，在这儿做。
5: 啊？我去拿？我可没脸去见亲家。
4: 眼下哪儿还有心思顾这些呀？你看你爷爷吧，一个人孤单单的住在长院屋里，怎么劝也不搬回来。你大哥吧，闹的家也没个家样。哎，真叫人揪心啊。
0: 妈，您别犯愁，等会儿给爷爷送饭的时候再好好劝劝爷爷，还是让爷爷搬回来住吧。我抽空去把嫂子接回来，让她给爷爷赔个不是，和大哥和好就成了。妈，妹妹的事儿你就依了她吧。啊，
4: 要说龙刚这孩子倒是挺好的，就是一个村里接亲，真别大的事儿都透气儿，
7: 万一要是出点事儿，闹得亲戚也不亲了，叫人家村里人笑话。
0: 妈，亲戚亲不亲不在路远近呢。我看龙刚兄弟品行好，俺妹妹心眼好，脾气直，保证不会惹你生气的。
7: 嗯，我再跟你爷爷商量商量。
0: 哎，
7: 那你每只嫂子她娘家侄儿那头
0: 不要紧，我去跟她讲。

0: 任芳，今晚放电影，我们一块儿去看吧。任芳，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怀疑，我不该对你冷淡，我更不该对你使性子发脾气，使你痛苦当中再添痛苦。任芳，别哭了，原谅我吧，饶恕我吧，从今以后咱俩永远团结。
1: 谁和你团结？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人帮。

0: 嫂子，听说你把咱村的一个姑娘收给四十里铺你娘家侄子了，是谁呀？
1: 你看看，就是你们家任芳嘛。我还想找你帮帮忙呢。
0: 嗯，俺妹妹她和龙刚挺好的。
1: 嗨，那只不过是干热乎。我侄子啊，比龙刚可强多了。再说，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任芳那厉害劲儿，你还是离他远点好啊。
2: 站住！你整天走东家串西家，贫嘴刮了舌，还要不要脸？
3: 你太可恶了！
1: 任芳妹妹，龙刚兄弟，
2: 你走吧，走吧，走吧。
1: 这个，水灵，
0: 嫂子，你要真心给任芳介绍对象，那是好事儿。可你明明知道任芳和龙刚挺好的，你还硬要把任芳介绍给你娘家侄子，你说他们能不气吗？
1: 这全是你大嫂的主意吗？
2: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哼！
1: 还有围巾。

0: 爸爸，我要起来了。
1: 好，来，给。
0: 爸爸，我要撒尿，憋不住了。
1: 来，孩子，尿尿吧。
0: 爸爸，疼。爸爸，最疼，疼死了。
1: 哦，好，小山，自己端着，我给你姐姐拿药吃。花，吃药吧。
0: 我不要吃药，我要吃饭。
2: 哎，人文，9点了。
3: 一个哭，一个病，弄得我又是一宿没睡觉。
2: 哎，这哪是兽医站呢？这简直成托儿所了。
4: 我知道你惦记着孩子，挂念着家里的家工活，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豁不出肉疼，治不好疮。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人文准来给你下跪啊。哎，来了，快屋里去，别理他。

0: 走。走。跟我到公社去，
1: 臭美，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哼，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我不管了。
0: 不用你管，我要你到公社去离婚。
1: 啊，嗯，好，打离婚就打离婚，谁要说话不算数，谁是孬种。
0: 走
1: 啊。
2: 哎，我说，小孩他爹。有话在家说嘛，两口子拌嘴，何必到公社去丢人现眼的呢？
1: 啊，
2: 盛产爹，你看到我的份上，你可别去，你听我的。
1: 爹，啊、别拦他，去就去。
2: 走。哎，盛产爹，
1: 你别拦他，别拦他，
2: 别出去让人家笑话呀！你看这事弄多不好啊！盛产爹，你何必？
1: 走，没那么容易。你一巴掌把强英打回家，不声不响就走了，要离婚，先得打回来。
2: 走，哎，珊珊爹，你别走，你肯定。
1: 妈，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们不知道啊，他把我闺女不当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前天夜里，他打的强英冒着大雨跑回家，你说你打没打？
0: 打嘞，
1: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也承认打了。
0: 可你问问他，我为什么打他？
1: 你是封建脑袋，欺压我们妇女。
0: 不。他欺负我吗？虐待我爷爷，我再打他的。
3: 虐待老人，打耳光，这算是轻的，严重的要逮捕法办呢。
4: 现在有些人就是私心太重，
0: 全部人都不知道，天生是个老
5: 就打老实人惹火了，发起梗劲来更厉害。
6: 这老太婆可厉害了，他们家事儿啊，咱别去管他。
0: 他不仅不向爷爷认错，还带着孩子到兽医站去闹腾，弄得整个单位都办不成功，最后把孩子推给我。连小花的门牙都磕掉了两个呀，你们说对这种女人，我
1: 陈仁文，你太欺负人了，这是我

0: 筐，不是你陈家庄，不准你在这胡诌八扯的，败坏我们王家门风，滚，滚出去！
1: 我和强英离婚，没你的事。哎，走。
0: 哎，放开！你放开呀！你要打就打死我吧！哎呀！
1: 真有意思，老太太坐地上，
2: 老太太坐地上，坐地上，坐地上，
1: 真有意思。
3: 这是怎么了？
0: 打官司告状我顶着，就是陈家庄的人都发来我也不怕。
3: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婶儿？快起来吧！啊，
0: 靠后吧。大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瞎掺和。
3: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要离婚。你，
3: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0: 是啊，他来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他诚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
3: 大婶儿，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
0: 啊！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1: 哼！
3: 大婶儿，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
0: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还他娘的点心。这，
3: 哎，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啊，哥，你忙去吧。大婶儿，这，大叔，
4: 哎，
3: 你先拿回屋去吧。
4: 这，又让你妈破费了。
3: 大婶儿，你想留大哥在这住两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
0: 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当。笑什么？走走，
3: 羞羞，
0: 丈母娘管女婿，有什么好笑的？去去。
3: 嫂子，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
4: 是啊，早就该回去了。
5: 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3: 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还是学问，那可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出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0: 行了，强英倒了霉，你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呐。
3: 大婶儿，你说错了，我的手不如大嫂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5: 我也没虐待老人。
3: 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啊。嫂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将来我们都老了，小辈也是这样对待咱，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自己做事自己当，用不着别人管。
3: 嫂子，你实在不想回去，就在这儿安心住两天吧。
5: 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喜盈门》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村题材的代表之作，在于它抓住了农村电影的生命力，从不猎奇化乡土符号，而是用接地气的矛盾、有温度的人物和扎人心的情感打动观众。全片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缺点与善良，立体的就像我们隔壁的邻居一样。大嫂虽为矛盾制造者，却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碧玺水莲柔中带刚，比完美无瑕的圣人式角色更真实可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逻辑，导演没有为了剧情推进而将角色工具化。这种充满了乡土情、家庭情和人情味的表达，抓住了人们共通的情感内核，时至今日依然戳中观众内心。

0: 这不是你的孩子。
1: 看在夫妻的面上，把孩子还给我吧。
0: 你不是我们陈家的人了。
2: 你虐待老人，还有脸进门吗？
1: 好妹妹。

0: 哎，你听，强又怎么了？
1: 强英啊，黑灯瞎火的，你可不能走啊！哎，你听妈说，哎，快给我撵回来！
0: 让他去吧，都怪你。

0: 哎，
1: 你也来睡呀、啊，来睡吧，奶奶。
0: 奶奶不困，你先睡吧啊，好孩子。
1: 奶奶，没有牙，上学老师要吗？
2: 不要，不要。叫爸爸给你装上两个大金牙，好吗？
1: 嗯，不要，坏蛋才装大金牙呢。
0: 花儿啊，不要紧的啊、嗯，等长大了还能长出新的来呢。

嫂子，水莲，你到底回来了，水莲。

0: 哇，
1: 在这儿。
0: 老爷爷，老爷爷，妈妈。

0: 爷爷。
1: 回来了。头两天分老玉米了，你不在家，我把它放到这儿了。等吃了饭，叫任务帮你抬回去啊。
0: 爷爷，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1: 行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啊。刚才水莲都跟我说了，现在弟弟正忙着，赶快回去收拾一下，把孩子交我，下去干活吧。

0: 签字吧，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续。
1: 啊，
0: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挨冻受饿我认了。走走。
2: 妈妈，
1: 爷爷。
3: 人们，
0: 爷爷，咱再也不能受这娘们的窝囊气了。走，
3: 你给我坐下。张口闭口离婚，怎么光彩呀？
4: 哼，也不想想，俩孩子那么大了，嗯，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事儿？这前些年乱哄哄的瞎闹的啊，虐待老人嘛不算个罪儿，两口子离婚嘛不丢人，你怎么也沾上这几个臭毛病了？
0: 爷爷，
4: 他有错，你的毛病也不小，平常耳朵软，总是迁就忍耐，日子长了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过去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了啊。他终归还是个孩子嘛，改了就好啊。这当老的不能抓着孩子把柄进棺材嘛啊。哎，你们年轻人呐，什么时候能让老的放心就好了。
5: 水莲嫂子，
1: 哎，
5: 家务活好了没有？
1: 就缺那一份了，快点，别耽误开车。
6: 哎，知道了，嫂子她早做好了。
1: 嫂子，你快去拿来浇上吧。哎，哎，
7: 嗯，
1: 你，哎，你自己去嘛。兄弟，妹妹，都怪大嫂我不好，差点误了你们的事儿。
6: 哟，怪不得龙刚兄弟老往下看呢，原来穿上新裤子了，谁给你买的？哎，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啊，
1: 好，
6: 来来呀，
8: 嫂子。
6: 来吧。

0: 给赖爷爷。
1: 哎，
0: 回家吧。
1: 回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

0: 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

0: 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

0: 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永

0: 全盛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1.5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上路了。

0: 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6: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15: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

0: 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1: 那人总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哎呀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2: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1: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听完了做自己的光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

0: 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

0: 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1: 嗯，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0: 科学探索。哎，
1: 嗯。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0: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1: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0: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

0: 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宜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宜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哎
1: 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一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厢？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1: 我这检一下票。
0: 对，
1: 我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哎，
0: 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4: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吟，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哦，
0: 这个呀，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嗯，哈哈哈哈，
0: 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窑地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哦，
1: 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大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胜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

0: 战舰。
1: 哇，太美了，
0: 飘起来
2: 了。怎么了？这是
3: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
2: 醉了。
3: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3: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2: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3: 火烧，
2: 好吧？
3: 没少吃。
2: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0: 哎，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3: 好
2: 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2: 哦，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2: 这个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2: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4: 彭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4: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2: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4: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心要静，要稳。
1: 黄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
4: 哦，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2: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4: 对，
2: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古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回来了，定慈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慈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嗯，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嗯，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嗯。
2: 所以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3: 嗯，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慈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1: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2: 这车轱辘一转呢，嗯，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3: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2: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嗯，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
2: 很需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坑过门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屏，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屏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艺，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赤水河左岸红花

0: 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

0: 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尖椒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

0: 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杨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
2: 哎，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儿，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8: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7: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嗯，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2: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3: 没错，
2: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啊，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1，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五谷丰登，汇聚振兴，心图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露留言说，7年前啊，刚

0: 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1: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0: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他又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1: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1: 那人总说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哎，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0: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1: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听完了做自己的光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2: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1: 科学探索。
2: 哎，嗯。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1: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2: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1: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生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

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